说吧，男的女的女的女的多见了，就是看男的女的了吧，看男的照顾不得，可以给你照顾，你莫给你了吧。我那要我去做业务了，我不能去给用户磨磨磨，我那个磨磨就变了，一定啊，只要个包工，只要叫我背，只要叫我背，我那一路顺顺气的，一按摩电话，那来啦，那电话的温暖的来，还不便咯。啊，我们这个也，温暖也，要要慢点。